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

0: 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50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浚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

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弹聚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郡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货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生，如西兴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利，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碑，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泽，每泽10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观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曹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永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和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接续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黄山遗址，到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2000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大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粤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八字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串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冰长五十六厘米，宽四点五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

0: 诗词，时雨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闾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以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剑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剑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剑精神，谱写胆剑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剑篇的新使命。
1: 绍兴
0: 有古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俗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夸张。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

0: 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1: 周总啊，嗯，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

0: 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向。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清晰可在。
1: 姐姐，姐姐，好像就是他，我之前在清风那儿见过他。
0: 先别着急，我自会救你们。
2: 饶命啊！
3: 你可真会藏啊！啊，告诉你，这棺材每天都能拎出人来。起来！
2: 是我财迷心窍，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啊！这次就放了我吧，饶了我！
4: 倒是不杀你，不过以后你就不是你了。什么老母、婴儿，忘了吧。
2: 饶了我吧，饶了我！
3: 雪，
5: 二位，这就要走了，
4: 还有一个，
3: 你刚才躲哪儿去了？
5: 我躲哪儿了，用不着你管。我问你们俩，
2: 我
5: 若是为了挣赏金，我是不是已经挣到了？刚才你俩可没找到我。不过那点赏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此次前来是要见吕仙客。别跟我说他不在这儿啊，除非你们俩只是小喽啰，根本见不到这仙阶之主。

0: 乡之中，吹风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此五怪就不易再恢复原状。
1: 主人，主人，
0: 能叫出我的名字？
1: 啊，对，
0: 向书生。谁呀？带上来。
1: 是。饶了他！快走！
2: 怎么会这样？

0: 官索德雅奴就无人认得了。吕仙客吕老，您好手段，您真乃仙界之客也。
1: 既知我名，你是谁？
0: 在下苏无名。
1: 苏无名，听往来商客提起过你和那卢凌风的名字，说你是狄公弟子，有些手段，老夫不想惹麻烦，主动躲了。可没想到啊，你到云顶没有几日，倒是离老夫越来越近了。
0: 如此说来，您是故意失踪，就是为了脱离我们的视线。
1: 是啊，可还是被你们找来了。我听说你只是那卢凌风的谋主书生而已，来送死吗？
0: 苏某天生对诡异之事就特别好奇，我不亲眼来看看，又怎知这云顶雅奴的来历？只是我有一事不解啊。那秦州赵雷不是你们的同伙吗？怎么也变成雅奴了？
1: 赵雷啊，两年前他来到云顶，仗着和那个宋商是同窗，又巧舌如簧，把那前任县令骗得跟个傻子一样。我亲手设计的，死了我两个儿子才建成的这宏伟建筑，成了他的云顶仙界。我假意与他合作，还出了许多的金银。直到半年前，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就把他扔进了酒池。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没有渴死，没有饿死之事，傻了，哑了。我就运用柔骨之法，改变了他的相貌，把他做成了第一个云顶雅奴。
0: 我明白了。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雅奴。
1: 主要是云顶雅奴供不应求啊，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呢？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他们个个都经过美神师的仔细挑选。你想，貌美女子没有废话，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这样的女奴10万钱一个，太便宜了吧？
0: 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一定好卖。哎，可是吕老，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又死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一把年纪又如何？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那些哑奴为何会变吃哑吗？因为他们的灵魂被我咽了出来，这便是那吸取灵魂的所在。只要我攒够1000个人的灵魂，我把它一次享用，便可以长生不老。
2: 主任，别跟他废话。
0: 我还有一事要问。
1: 说。
0: 每日都有在猎杀游戏中胜出者得到赏金，那不会都是你的手下假扮的吧？
1: 当然，否则每夜送上门的怎么会络绎不绝？
0: 哎呀，吕老真是高明，
1: 少拍马屁。

1: 很快，我便会让你从这高处坐着滑梯，如梦幻一般滑入我的酒池。经过精心腌泡，打捞上来，我亲自给你牛骨。
2: 狄公弟子做成的亚奴，我得卖多少钱呢？20万！
3: 不，我要留你在身边自用。
4: 若如此，苏明多谢吕老。这人是不是傻呀？
5: 二位兄弟就别笑话我了，受人排挤、算计，不得不从长安逃到了云顶。这一路上就有三波刺客要杀我，我每天如惊弓之鸟，如丧家之犬。想我苏明虽师从狄公，却一事无成，漂泊半生，如今还是白衣之身。 又惹人妒，遭人恨，每天有多少人要置我于死地啊？人生于我何其苦啊！今日一见到吕老，就觉得格外亲切，甚是崇拜。您能收我为徒吗？您制作哑奴这绝技，他得有传人呐。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你是在骗我，我不会让你的当。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了，把他扔到酒池里去。
5: 等一下，把我扔进酒池，变成哑奴，倒也了却了我此生诸多烦恼。 吕老，请再受苏明一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鼠生之怒，血溅无布。
6: 老贼，你轻敌了吧？你们俩把刀放下，
5: 不然我现在就摸了他的脖子。
7: 好，太好了！你赶紧宰了他，你宰了他，这云顶仙界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8: 玉老，你在说什么？快救义父啊！
7: 呸！我是看你手上有金银，云顶有势力，才叫你一声义父。
8: 现如今，死去吧！你个假宦官，你竟敢背叛我！我当然是假的，是你和宋商找雷串通一气，逼着我冒充宦官。
7: 这和赵雷一起来的，对你哪来的背叛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杀了黑羽狼！ 义父，老东西，你也不看看，如今这云顶仙界，红袍、绿袍，哪一个不是我的亲信？索命十三星，还不都是我江湖上的朋友？哦，对了，还有他们。
8: 主人，玉老，我一直对你细心栽培，委以重任，你的任性背叛我啊！你呀，年纪大了，自己干不动了，就想找一个人来帮你干活。可你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不信我，利用权力来试探于我。

0: 还找了两个人来监视我，我这个时候要是不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你的试探呢？
1: 背信弃义，背信弃义之徒！
0: 说我背信弃义，那我也是跟你学的。还有你苏无名，你可真是狡猾多端呐、
2: 啊！刚才你那一招，
0: 扮猪吃老虎，精妙绝伦，抹了他，抹了他的脖子，
2: 杀了他！
0: 不舍得，那你们俩就一起下去吧。过些日子，我来为你们牛骨亲手把你们两个变成一对银锭吧。
1: 老鸭子！
3: 找到你了，
0: 我老费贪杯才被弄到这儿来的，可是苏无名你怎么也，
3: 我是来救你的。
0: 哎呦，太好了，你不是也跳进来了吗？你还怎么救我呀？
3: 我要是救不了你，就陪你一起死。泡在这里这么久，怎么还这么清醒？不像他们似的。
4: 嘘，还不是因为有那个醒酒猪。赵宇，过来，快吐出来。
2: 苏先生，我不听劝告，恐怕要跟我阿兄一个下场。
4: 快快快快，喊一会儿，要不然待会儿你也晕了。
3: 哎，赵宇。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把你哥赵雷变成了哑奴。
4: 老四，老东西，
1: 饶命饶命！
3: 老四，杀了你！好了好了好了，老贼，你想用这种方法吸走人的灵魂，真是痴心妄想，荒谬至极！
1: 你们动什么？
4: 你快喊上，一会儿你该晕了。
1: 但是。
0: 老东西，还指望他长生不老啊？做梦！

云顶向外，卢凌风，奉命查封云顶仙境，尔等还不束手就擒？兄弟们，跟我出！不与顽抗者，杀！杀！杀！

0: 么？不可能，
1: 是真的，你来看。
0: 来得好啊，既然来了，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2: 你们这帮亡命之徒，各自的底细本县尉早就摸清楚了，非匪即盗，个个负命案在身，如今躲进这云顶仙街，号称什么索命十三星，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还不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0: 射死卢凌风，我射死云顶县尉。

0: 多谢。司马亮，
1: 伤势如何，陆员外？
0: 莫分山，朕要辱没。
1: 把我耙子拿来。

0: 云顶不夜界，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是我司马亮为官十二载最大功绩。
1: 我听说朝廷给云顶下了一道密旨，上面写了什么呀？
2: 这你有必要知道吗？
1: 啊？
3: 卢凌风，不光义兄想知道，我们都想知道。
4: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后面你自己看吧。
5: 若仍胆大妄为，或越级行事，亦或谤毁朝廷，可就地免职，押解回京。卢凌风身边常有蛊惑之人，素无名道，可就地正法。
1: 竟有这道密旨，我苏明真是个人物啊，连当今天子都一直惦记着我呢。
2: 这云顶邪门的事儿可真不少，为了开设仙街，什么宰相密函、都督的信都是假的，连这道密旨也以真伪难辨。
1: 哎，你不用安慰我，被天子惦记是好事儿，无心甚慰。不过卢凌风啊，卢凌风，如今的你比当年我在长安初见时的你已经脱胎换骨了。
2: 何出此言？
1: 你若意气用事，当即就得被解除官职，也就失去了指挥捕手的权利。没有人手，攻破云顶仙街就成了空谈，更救不出老费。我苏明也得跟着掉脑袋，可你这一忍是万全之策呀。忍得好，忍得妙，苏明敬佩不已。
3: 卢凌风，那日我错怪你了。
2: 但是确实是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但我笃定老费是神仙中人，不会有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是无能之辈。
1: 这就又回到了从前的卢凌风，小心眼，记仇。
3: 云顶的朝阳又升起来了。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首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都城。
1: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首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都城。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首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都城。
2: 有关重新实行夜禁的公示，我已经起草完了，还请卢兄过目。
0: 为何重新实行夜禁？陆兄，您到云顶的时候不是也反对的吗？
1: 云顶仙街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夜市，而不做夜禁早已是云顶的传统，且为百姓所乐见。我想就不再改了吧。
0: 那苏先生的意思？
3: 我听卢县尉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是狄公的嫡传弟子，又是卢县尉的师兄。之前是黄甫潭有眼无珠，多有冒犯。今日我是真心想听苏先生的意见。苏某以为，夜禁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安宁。
4: 若为官者都能施政为民，诚心为百姓做事，那么即便是取消了夜禁，我大唐也能清平安宁。
5: 苏兄高见。
4: 禀黄甫县令、卢县尉、苏先生，截至至今日，已在云顶境内解救哑奴174人。 暂都安置在云顶仙街原址等待救治。好消息是，废疾师费神医已经治好了三人。
1: 哑奴还能治好？看看去，
6: 请。
1: 来，我扶你。
6: 张嘴，
7: 行行，给他送去，调来。老飞，
6: 黄甫县令来了，
7: 让他等着。
6: 废神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这样，还请县令。
7: 我理解，哎，县令，带他去吃药。好吧，县令。哎，
4: 神医，听说您已经治好了三个，
7: 经初步诊断和统计，共有哑奴174人。 其中重症患者三分之一，需治疗三个月方可痊愈。那轻症的呢？轻症嘛，一个月就好的差不多了。那他们的面貌、
4: 骨相，一个人的长相和他头骨的形态和特点密不可分。
7: 那个吕仙客所谓什么柔骨之法，那还难得倒我费神医？
4: 假以时日，这些哑奴的相貌皆可恢复如初。你是县令？正是。
7: 请坐。
4: 这些哑奴将近有一半都是良善呢。
8: 你是怎么做的县令啊？啊！听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你愧对朝廷。
9: 莫非县令公务繁忙，专门来看你？你看你，县令，
8: 要不咱们……刚才骂得够狠啊！ 不会是苏明教你的吧？骂人还用他教？我就是想趁此机会教训教训那个黄甫潭，让他知道怎么做官。费叔，了不起！济世公，你也别太辛苦了，今儿早点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有，我买了云顶最好的酒。
7: 那个。

0: 长生醉呀、啊，那都是胭脂雅奴剩下的玩意儿，不能喝。
1: 我买的可不是长生醉，云顶红。
0: 云顶红倒是好酒，不过老飞已经发过誓，不把这些雅奴都治好，我绝不再喝酒，滴酒不沾。
1: 什么？
2: 苏先生，卢县尉，费神医已将驱除长醉、恢复记忆的药方传授给我，正点的手法我也学到了，我着急赶往杭州救我兄长，就此别过了。
3: 到杭州后莫忘将药方和手法转授给关县，如此周围的乡县甚至远在长安、洛阳的雅奴也就慢慢都有救了。
2: 是。
3: 另外等赵雷好了之后，需将他交给杭州的司法参军马蒙，云顶仙接之祸由他而起，他虽易受其害，但罪不可恕。
2: 这个我明白，我绝不姑息阿兄的罪责。
4: 赵宇，未来有何打算啊？
2: 这世间除阿兄之外再无亲人，他犯下这样的重罪，我也没脸回家乡了，只待流落江湖，死在哪儿算哪儿吧。
4: 你习得一身武艺，不如到陆思安陆都督的军中效力吧，也许未来立下军功，还能为你阿兄减轻一些罪责。
2: 只是无人推荐，陆都督帐下又岂是我能去得上的？
4: 带上这封信，陆都督会收下你的。你能为阿兄舍命征战沙场之时，不会当逃兵吧？
2: 请苏先生放心，赵宇得苏先生推荐，定当全力报效，早立军功。

0: 司令，您找我？二位，这是我刚写的，好字。嗯，确是好字，有皇甫太尉之风。
1: 惭愧，惭愧呀！今日被费神医骂的我是死的心都有了，我就怕黄泉之下。 无颜面见祖先，皇甫坦发誓，从今日起做个明白官，再也不喝酒误事，再也不听信小人的谗言，再也不……我想让云顶仙阶即日起更名云顶医馆，又献血出资，让费神医做堂问诊，除了医治哑脓。 也能造福云顶百姓，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
2: 皇甫兄能知错就改，苏明佩服之至。
3: 列城改医馆，实为高见，就听皇甫先令的。

0: 你这是？我听说，我还以为你
1: 云顶玉里的宝康已经在绝婚文书上签字画押了。
2: 以后我可每日来跳舞，没有男人等着伺候，更不必早走。不知掌柜的还愿意雇我否？
3: 哎呀，清溪呀，你说什么呢？最近没有你，客栈的生意差多了。还有，新任县尉卢林峰捣毁了云顶仙间，本县再无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是
13: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9: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9: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6: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6: 都超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9: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信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6: 也要有。
1: 对，好事成双了呀。
8: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8: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9月27号，
9: 9月27号，9月27号。

0: 主人，您的信。
1: 信是谁送来的？
0: 在店门口放着，没看到是谁送的。
2: 谁的信啊？
1: 哦，我那远房堂弟，你还记得吧？不学无术的那小子。
2: 是叫李门吧？
1: 就是他。
2: 他怎么了？
1: 此番要去沙洲谋生，途经云顶，因为这些年混得太差，不好意思来拜访，就写了封信，打个招呼。
2: 那不就是想见你？估计要借钱做盘缠。

0: 主人，夫人，喝鸡汤吧，今天早上现煮的，就是昨天主人斗书的那只被我宰了。
1: 就你话多。
2: 娘子，你看斗鸡还是有好处的吧，起码有鸡汤喝。
3: 不是见你输钱我就埋怨，可你想想，你何时赢过？斗鸡就是赌博，我再劝你一次，你别再斗了。还有那个方琼，成天拉着你去斗鸡，他就没安好心，以后也别再搭理他。
2: 可是日子过得好生无聊，不斗鸡做什么？
3: 你不应好好经营布店？
2: 布店的名气早已打出去了，全云顶做衣服最好的就是咱家，再说了，有大德在，有长乐帮着，不需要我呀。
0: 布店生意是不错，最近每天都会接到上门量尺寸的活，忙得我都有些跑不过来了。来店里的客人也不少，就是有些客人坚持要求主人亲自为他们剪裁。
2: 不用打理。长乐，你今天话真多，下去。
0: 是主人。
2: 我看你精神状态啊还是不好，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感觉到疲惫，常觉得胸口堵得慌，许久不发作的心悸之症啊怕又是要犯了。可说来也奇怪，一斗起鸡来就精神抖擞，所以啊人到中年还是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娘子也是，比如你爱喝鸡汤，那就要每天喝，咱家又不是喝不起，喝上个半年保准身强体壮。来来，再给你加点胡椒。
3: 别这么殷勤，我这里没钱跟你去斗鸡。
2: 别生气了，我不斗鸡了还不行吗？
0: 真的。

0: 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1: 你那堂弟的事啊？
0: 娘子真的是善解人意，他好像走投无路了。毕竟是亲戚，他要去沙洲开洞窟，那可是累人的活儿。能想到以此赚钱养活自己，我觉得还有救。
1: 他住哪里啊？
0: 都已经穷困潦倒了，还能住哪儿？上仙坊呗，那里的客栈是全云顶最便宜的。
1: 亲戚有难，还是要帮的。我去给你取一块银锭来。
0: 真的，娘子。你真好。走路怎么不看人呢？
2: 好，算我没有看见你，抱歉。
0: 让开。
3: 贵客，您做什么袍服？
2: 我先看看。
3: 嘿，您这身材真绝了。这样，我先给您量量尺寸，您再选布也不迟。
2: 不是我做，是想给。
4: 给家眷做。您家娘子的尺寸您有吗？
2: 尺寸？我不知道。
4: 您最应该知道了，您都来给他做衣服了，即便不是夫妻，那也是关系密切，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2: 他大概到这儿。啊，不对，到这儿。
3: 这不能估算，要是您真不知道就不好办了。
2: 怎么不好办？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不就行了？
4: 您先用茶，要是家眷不便请告知地址，我上门去量。
2: 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你上门去量，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
4: 是这样啊，郎君真是有心人，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2: 他比你高一点，瘦一点，年纪比你长一些。
4: 那就知道了，您放心吧，不用量了，能做。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他叫丁大德，手艺好得很，您尽管放心。您若是忙，就留下住址，大德可送上门去。如此，若是衣服不合适，可以当场修改。
2: 好主意，多谢二位。

0: 打搅一下你，敢问上前方可有个穷泉巷？什么巷？穷泉巷。啊，有，那个万泉巷啊，就在前头。不是万泉巷，是穷泉巷。啊，不是穷泉巷啊。哎。哎。哎。老人家。老人家，你可只有个穷泉巷，怎么走？念香是穷泉巷啊。
1: 穷泉巷，过了前面路口，往左，一拐、两拐、三拐就是了。
0: 谢郎君，
1: 教训老人家，你得少个脑袋。

0: 这里怎么会有人？年轻人，住店呢？不，我想找一个叫碧落小站的地方，可我转了一圈都没找到。这就是了。 住店，不找人，
1: 都一样，进来吧。

0: 是店主。
1: 对，尸体就是我发现的。我早上上楼查看，看见那个门是绑胎着的。

0: 死者叫什么？
1: 不知，上仙方都是家庭客栈，来住宿的不记姓名，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当时
2: 我不住店，我找人
1: 都一样，进来吧。
2: 堂兄，李门，
3: 阿婆，还有没有细节可说？尤其是五官的细节，或者是您见他的第一眼，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那男子虽英俊，但是有点像无赖，这算不算细节？
3: 当然算，谢谢阿婆。
0: 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1: 对呀、啊。
0: 李门。
1: 他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外州来的，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除了本城的。

0: 孤男寡女，就是外州的穷人。
1: 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
0: 我这一楼只有一间客房，是最便宜的，就住了里门。二楼三个房间都住满了。
1: 分别住了什么人？
0: 住的都是女人。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住了个丑八怪。
1: 丑八怪？
0: 对，丑，不是一般的丑。三天前来住宿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住几天呢？
2: 三天。
0: 你先上楼吧，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都整成这样了，住再贵的房子怕是也没用。
2: 你是在说我吗？
0: 被我说中了。到了晚上他很少待在房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还跟我要的洗澡水，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
2: 我要洗澡，多烧热水，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
0: 我可将热水帮你加在浴桶里。
2: 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你太老了，用不着，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我年轻，提得动。
0: 哎呀，娘啊，那个死人不会来找他的吧？那个郎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很富有的，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1: 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
0: 不知道。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是昨天午后来的。
1: 面衣？可曾见其容貌？
0: 哦，水是刚烧的，放心喝。
2: 多谢。
0: 娘子长得再美，也用不着总带着面衣。这都进屋了，
2: 还有事吗？
0: 啊，不打扰了。虽然隔着面衣，但我也能看出来她是个大美人儿，就是不爱说话，应该是个外州人。
1: 可这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她就走了。出去啊。
2: 和一个朋友约了一起喝酒。
0: 那你还回来吗？
2: 可能要晚些，也许就不回来了。
0: 啊？
2: 怎么不行？一天的房钱我不是给了你？

0: 后女人就回来了，然后就要了洗澡水。哎，这个房间住的长得没那么好看，但也不难看，就是棒棒的那种，所谓既丰腴又风骚，男人都喜欢的样子。他呀是本地人，常来，只要他来了，夜半就有男人来住，昨夜也是。
1: 你这所谓家庭客栈，夜里不锁门吗？
0: 来我这儿的多半是幽会的男女，男人就怕被人看见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锁门了不就没生意了。
1: 这怎么堆那么多名气店的东西？
0: 这才是我的主业呀，在这上仙坊。

0: 只要死了人，或寒食、明阴、中原，只要给死人烧纸，都是从我这儿买的。
1: 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
0: 对。
1: 人呢？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2: 卢县尉，

0: 他的伤口结果如何？
1: 樱桃，
2: 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不足以致命。面色几乎如常，眼微睁，脖梗处有被掐过的痕迹。
1: 被掐死的？
0: 被掐致息而死，当时最开手握，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
1: 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脸上更无青紫痕迹，初检非溺死桶中。
2: 如此说来，死因不确定，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

0: 昨日我在天衣布店门口明见过他。
1: 没错，就是他。
2: 你去布店干什么？
1: 与本案无关，若初步验尸结束，就把尸体先抬回公县。
2: 都听县尉的。每间客房都有浴桶吗？
3: 当然不是，就只有这一间房里有。
2: 小小的客栈又开在上仙坊，为什么做那么好的浴桶啊？
3: 还不是为多收几个钱。那个浴桶底下是连有管道的，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楼下的。
2: 还能直接放水啊？有这样的浴桶，即便在长安那也属于上房喽。
3: 为了这点方便，我下的本钱至今都没收回来。
1: 这里暂不可营业，何时方能公谢会告知？
3: 这妥当吗？
1: 很妥当，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州府，一旦发生命案，告破之前都不会允许你营业。稍后我会贴上封条，你也不许留在这里。
3: 啊，还有封？
1: 身为店主，公谢是否会追究于你，那要看你有没有知情不报、窝藏凶犯等罪责。现在你要配合这位裴小姐，将几个可疑之人的画像完善。索隆，去找天衣布店的主人，到县县辨认尸体，看看是客人还是店里的人。

0: 虽发现一些外伤，但并非致命，死因还在进一步勘验。
1: 天一步点，昨天下午

0: 是我发现的，不知何人所送，昨日在殿中不识县尉，招待不周。
1: 你招待得很好，夫人。按照碧落小镇的主人讲，你夫的堂弟李门住在那里。
2: 信就是他写的，那是个不学无术之人，当我夫君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想接近，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匾，他黄昏时出去一夜未归，我想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睡在了客栈。
1: 李云平时可有顾忌？
2: 先前有心悸之症，还睡不好觉，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最近半年被方炯拉着去斗鸡，布店的生意也不管，没什么牵挂在心，此症倒是好多了。
1: 赌博？
2: 是，让上官见笑了。
1: 夫人的身体
2: 先前很好，近一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
1: 我刚刚打听过了，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
2: 是，他裁剪手艺好，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我父临终前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他进的布料好，做的衣服更好，慢慢的天衣布店就扬了名。
1: 原来是这样。
2: 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
1: 现在还不行，公妾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夫人可以先走，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你怎么一言不发？
3: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有卢县尉在，哪轮得上我说话？我问询啊。
1: 少阴阳怪气的，听出来什么没有？
3: 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带了一块银锭，可案发现场没发现这块银锭啊。
1: 这块银锭我倒是见过，银锭丢失首先应怀疑李门谋财害命，李云头部的伤和颈部的掐痕也证实了打斗过，
3: 可暂未发现致命伤。
1: 苏明，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在故意试探我？
3: 岂敢。那个，我是想啊，就在喜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是个线索。
1: 这种土非常粘，应是烧砖瓦所用。在长安，我去镇关署查案时，也曾见到过类似的粘土。
3: 县尉说的对，在京师是由这个镇关署掌着石陶土之事，而在州县，用这个粘土烧砖制瓦的地方叫砖瓦窑。
1: 索隆，带上几个人，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都带回公协问话。
4: 是。
5: 哎呀，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医馆忙得很呢，又要治病救人，还要带徒弟，我老费现而今可不清闲。
1: 知道你们。

0: 请你喝酒，你不拦？
1: 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我说了再也不喝酒，绝非儿戏。除非亚奴全被我治好了。
2: 我的费神医，此次烦劳您跑一趟，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
1: 这么客气了吗？什么事儿？说吧。
2: 我说费神医，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但没有溺死的迹象，只是这头部颈部有轻微的伤痕，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所以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就死了。
1: 心悸的原因很多，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因为疾病，第二是因为情绪紧张，第三是因为过度劳累，这四是错吃了某种东西，比如说吃错了药。哎，他是干什么的？
2: 布店老板，云顶最有名的裁缝。
1: 哦，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
0: 他家娘子还说他会经常做噩梦。
1: 既有梦魇，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再撩开点，我看看尸体。
2: 哎，

0: 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不外乎心、头和呼吸之症。我观李云的尸体并无这三种病症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死跟病症无关。
1: 凶手好手段，连苏无名验尸都没查出死因。
2: 哎哎，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
3: 我听出来了。
4: 我昨夜没回住处，就是去会相好的了。他是个寡妇，这不犯法吧？
5: 我是去过上千方，但只是路过而已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0: 如此惧怕到公蟹被问询，真实面目，他不只是砖瓦匠吗？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盗窃十二户，复命七条。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是喜欢这里的美酒还是夜市啊？ 一句话都不说，就是等着死了。
1: 被你们抓住，还有的活吗？
0: 开口了就好。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

0: 我懒得知道，杀人的盗贼怎么嗓门比县尉还大？
1: 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你这么大嗓门，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挨板子不要紧，关键没有吃喝，你扛得住吗？ 说说吧，昨夜去了碧落小斋，
2: 去了，
1: 干什么去了？
2: 和相好的幽会。
1: 那相好的姓甚名谁？
2: 这我不能说，人家对我挺好的，我岂能连累他？
1: 还挺仗义。除了会相好的，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
2: 人不是我杀的。
1: 这么说你知道死了人？

0: 是把尹挺顺走了，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他躺在浴桶里，手冰凉僵硬，早就死透了。这个人不是你杀的，那林县的七条人命，你是认了？
1: 我还没认呢。
0: 拂晓时分，天光未明，那个死人的手，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你若是没杀过人，会敢去摸吗？
1: 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好，我承认我杀过人，但七条人命我不认。有那么少吗？你们这群废物，光知道查林县的，我在沙州、韩州所为，你们怎么不去查查我手上的死鬼？起码20个开外吧。

0: 扫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立刻将歌头当堂所供，发往韩州、沙州请求协查。
1: 是。
0: 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
1: 是。
2: 卢县尉，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无意中居然抓到了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凶手，恭喜啊，这可是大功一件。
0: 连李云的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有什么好恭喜的？
2: 方才当着老费的面，我已经承认苏某是无能之辈，你要是不解气，晚上当着喜军樱桃老费的面，我再高喊三声苏明是无能之辈，如何？
0: 你别以为我是在报复你，我没那么小心眼，只是这案子着实蹊跷。
2: 是啊，这嫌疑人甚多，不过没关系，只要一个一个的把人找到，相信一定能突破此案。
3: 苏明，卢凌峰。
0: 喊了、
1: 这么快？
3: 草草而就，但愿有用，一定有用。

0: 婆看了都说太像了，以为喜君是神女。
1: 其实我在想，如果更多的州县都能在捕贼官身边配备一个画像师，那就好了。
2: 你这是在给朝廷提建议，还是在夸自己啊？
1: 都有吧。画像得到当事人认可，我是不是可以骄傲一下？
3: 当然值得骄傲。我觉得你的那个建议很有必要，也许未来某一天真能实现。
2: 那得多叫些人来欣赏未来大唐第一画师的画作。
4: 哎，这个两天前我在大街上好像看见过他。
2: 有多大把握？
4: 不敢完全确定。
2: 你现在将此画像贴到街口处，说画上人还在云顶，不得叫他出去。
4: 是。
5: 这个我见过，那天
6: 像，真像。
5: 开始我并没理会，后来发现，我当时就想，有钱的男人就是会玩，不在秦楼出关里看胡姬曼舞，却跑到外面来，而那女子就让这两个男人远远的望着，也不知道收多少钱。
2: 这种情况以前在云顶街上见过吗？
5: 没有，头一回。
2: 你们呢？
7: 没有。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5: 没几天，三天前。不对，就前天。
7: 两天前啊。
8: 牡丹，
2: 你认识？
8: 认识，
6: 还真是牡丹，画的可真像啊！
9: 就是画的比本人漂亮了点。
8: 牡丹就是挺漂亮的嘛，这画的可没他本人风骚。
2: 别争了，谁与他熟，找他来。
0: 好你个盗贼、恶贼、杀人的贼，还骗老娘说你是什么名门之后，落魄以后才做砖瓦匠，没想到你手上有那么多人命，真是晦气死了。
2: 住手！让你去请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吗？
10: 别怪他，都是老熟人了，还不给透个馅儿。再说了，他要是不说明白，那我也不能来呀、啊，怪我眼瞎，看他壮实，还以为他心眼实在，没想到是个杀人越货的。想想真是好后怕呀！
6: 吴县尉，这些是从黑头住处的灶堂中找到的。
0: 这么有钱啊！你是吃我的，花我的，你这个没良心的！
2: 除了这块银锭，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你花了就不后怕？
10: 幸好没花过他的。
2: 牡丹，我问你，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
10: 他贪酒，每天都喝到半夜。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对吧？
6: 哎，是，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
2: 你闭嘴。早上离开房间时大约几时？
10: 他离开时应该天刚蒙蒙亮。
2: 在此之前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
10: 绝对没有，他若是中途离开，那我牡丹魅力何在呀、
2: 啊？牡丹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
11: 李云死于亥时之内，时间对不上。
2: 将黑头下云顶狱。
12: 是。
13: 哎，等一下，我有话说。

0: 谁是大姐？人家是小娘子。牡丹小娘子，你虽未婚配，但什么呀？大唐律法里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我就能做。我并没有说你触犯律法，但不可继续浑浑噩噩下去。像黑头这种人，与之交往太危险了。更何况你本是鲜亮之人，应有鲜亮的生活和鲜亮的未来。
1: 莫负了你的名字。你说我是鲜亮之人？嗯，我自己怎么不觉得呀？对不住啊，卢县尉，刚才我没好好说话，倒是卢县尉说了一番金玉良言，我感激不尽，谨记于心。你可有正经营生？有。
2: 我开着店铺呢，那就好。祝你生意兴旺，我信你，以后的日子定会觅得称心的郎君。
3: 谢县尉吉言。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就算熟人了？若以后在夜市喝酒碰上，那我一定敬您三杯。哎呀！
1: 卢县尉查案不拘泥于案情本身，处处治病救人啊，苏明实在是敬佩。你就别吹捧我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没主意。我知道错了，真不该笑。我和樱桃这就回去做饭，当做惩罚。
3: 嬉笑公堂确实该罚，不过完成了画像也算是有功。功过相抵，今晚不在家做饭，到夜市上去吃，我请客。
4: 好。
3: 今日刚领了月俸，叫上老妃一起好好吃一顿。至于吃什么，你们来定。我说二位，机不可失。
4: 下手要狠，嗯，那可得找一个最好吃的地方，让他破费破费。
5: 好吃不重要，关键得贵。
1: 对，让他老瞪眼睛吓人。哎，
4: 追查嫌疑要犯，哎，还悬赏，哎，
1: 悬赏，哎，
4: 之前没亮过啊，
5: 是啊，
4: 没有
1: 悬赏，
4: 哎呀，
1: 见你。

0: 你那会儿什么轻功啊？不会轻功，爬墙爬得这么溜，翻回去让我看看。啊！翻回去。
1: 出去，
2: 回去，
1: 出去，
2: 出去。
1: 说，
3: 我是杭州人，在老家有无生计可以过。

0: 就想去沙洲碰碰运气，前日一早来到云顶，囊中盘缠无几，我害怕西行饿死途中，故而想到我那堂兄李云，
1: 所以你给他写了信。
0: 什么信？
2: 你没给李云写信，说你来云顶了。哼，给他写信管什么用啊？哼，几年前我途经云顶，当时我登门拜访，他却不留我住在家中，结果我只能自己找了客栈住下。他来看我的时候，就带了两张胡饼，还写信。哎，我只想着入夜以后啊。
0: 到他那布店走一走，
3: 你想去偷盗？
4: 想了，可没等我去，他就来了碧落小站。
0: 堂兄，
5: 李门，
0: 你并未给李云写信，所以在碧落小站见到他的
2: 云顶。
0: 哦，可是城门的士兵怎么会认识我啊？
5: 喝酒时我跟他们说的，我还有个堂弟。
0: 哦，原来堂兄还这么夸念我这堂弟，是我误会了。
5: 你这房间又阴又潮，味道实在难闻，我先回去了。
0: 哎，堂兄，你这大老远的跑到这上仙坊来，不会只为看我一眼吧？
5: 对呀，这不都看到了吗？我走了。
0: 哎，不是，
5: 不用送，不要出这个门。
0: 哎，我堂兄，实不相瞒。 我此来云顶，说是路过，实则是走投无路。可否请堂兄帮帮我？我张嘴跟他借钱，他却说最近迷上了斗鸡，输了很多，不肯借我。哼，他出门以后我就想，他肯定不是来看我的。当时。

0: 我告诉沈平去。
1: 哎，别别别，
0: 想让我替你遮掩啊？
2: 给我五块银锭，我要去沙洲开洞窟，此后定能养活自己，绝不再来云顶找你。
1: 五块银锭？你疯了？
0: 怎么了？
1: 你老丈人给你留下全云顶最大的布店，五块多吗？
0: 不给是吧？不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1: 你敢？你敢要挟我？你敢要挟我？你要挟我？王八蛋，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还敢敲诈我？
3: 我还就敲诈你了。今天这钱你要不给，我就把这件事弄得满城皆知。

0: 楚斌，对呀，他都死10年了。
1: 生前，与你很熟，他是李云先前的妻子。不对不对，他二人并未行合卺之礼。不过楚斌生前就最爱戴面衣了。我昨夜见到的真是女鬼啊，和楚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李门，别跪着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腿麻。哎，
0: 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细细道来。哎，谢谢谢谢。那时我爹娘还活着，家境富裕，我就常来云顶游玩。堂兄，
2: 李门。
0: 堂兄，这位你不会娶妻了吧？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
2: 他叫楚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成婚乃人生大事，需要从长计议。若真的有喜事，我定会写信给二叔，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
0: 哎呀，这还差不多吗？楚斌，我未来的大嫂。
2: 小弟李门，这厢有礼了。幸会李公子。来，堂弟。楚斌手艺这么好，堂兄有福气啊！不只会做饭，还会写字。
0: 真的？你来。他为叔父抄书，一个月挣不少钱呢。
3: 李公子，快坐。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应把酒言欢，彻夜长谈，我就不打扰了。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堂兄，你好有手段呢。过了一年，也就是10年前，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那天是寒食。
2: 我又来到了云顶，
3: 堂兄，
2: 堂弟，你来了，这谁的棺材？
3: 楚斌，
4: 你可知楚斌是怎么死的？
3: 李云说他是突发急症而死的，可楚斌这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急症？ 我怀疑就是李云有了新欢，把他逼死的。可怜楚斌，窈窕淑女，内藏锦绣，生于东都却死于云顶。

0: 哎，对了，你们
1: 师傅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2: 谁找你斗鸡啊？这是本县卢县尉。
3: 单刀相群魔，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
4: 方兄客气，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你可知斗鸡大多官涉赌博？
3: 知道，有碍公序良俗，但并不违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4: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
3: 那就是为李云了。啊，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认过尸，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4: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
3: 悲了，但也不能一直悲呀，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明事正是我辈，再说了，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既不是白活。
4: 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
3: 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4: 此话何意？
3: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十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4: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
3: 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是同窗，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便相约离开了云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两年后带回了楚斌。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5: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0: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做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带李云去过几回，嘿。
1: 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都有趣，可他赢是少，输是多。
0: 面衣女子叫林贝的，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
1: 对呀，他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楚斌，为解他相思之苦，我便去找了林贝。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只要你能跟他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不出几日。
2: 他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我自幼拜师学杂艺，所谓杂艺，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当然，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
1: 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满意。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想吧，哎，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这是人家的规矩，她就是我要的楚斌呐，我要拥她入怀，怎么不可？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我要和她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让。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信是我写的，亲自送到了天一部店的门口。
2: 天一部店的女店主说，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
1: 因为根本不在他身上。
3: 出殡十年了，我们阴阳相隔，你还好吗？
1: 信呢？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冰家相见，就拿回信走了。
2: 那信在哪儿呢？
1: 那儿。模仿楚斌的字迹，我练了好几天，若不让他化为灰烬，怕是鬼魂真是要来附我的身了。
2: 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
1: 对不起，对我来说这单生意已终结，我便写不出楚斌的字迹了。
4: 在案件未了之前，你不可离开云顶，若要更换客栈，需提前告知公信。
1: 我也没那么急着走。
0: 卢县尉请回，有任何事方某随叫随到。再有就是，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
4: 好，多谢，待探破此案再择时机。
0: 就这么说定了，方某告辞。
4: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2: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鱼吧给他。
1: 咦，好像不错哎。
0: 吵死你！
1: 민초래블리
0: 이이빠대뜨거나이뜨미시비한대시그스바스덕보사다

0: Ne ne şimdi? Haydi kabul olsun.
1: Haydi kabul olsun. Ye.
2: 奶奶，生子，来了。你给踏雪上马鞍了？
0: 对呀。别吃了噻，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
2: 我跟你说，你到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1: 我又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2: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
0: 杀人！你想骑吗？
2: 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还是算了吧，你骑吧。哎，你可别忘了，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
1: 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
3: 陈三飞啊！
4: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神也会缠着你。
3: 你跟我喊什么你啊？
1: 给我放开！
3: 我问你，吃了你什么软饭？吃了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1: 我问你，问雪什么？

0: Claire。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抱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2: 你买那块玉，我正好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你走。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皮，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0: 果然是两世界的人。这下是第二一别可得你的。

0: 也是替我所有的木梅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大操场的主意，我就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1: 不是，
2: 妈，你太帅了！
1: 快走，前面下车了。
2: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

不动，不动啊！慢慢的，慢慢的。

在外面，情侣对对心。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伊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他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
1: 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0: 胡说！他觉得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那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1: Хозяин, знак спасайте здесь.
2: Олег,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巴泰的宿舍。

0: 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吧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1: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0: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代的感情，他对他学跟别的马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牧民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2: 打回去。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2: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2: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嘛？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再来一点。
3: 再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3: 梅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4: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
5: 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

0: 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

0: 要的。
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是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9: 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是
14: 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侠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5: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6: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6: 装修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8: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9: 好划算。
1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9: 哇，半价了。
1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5: 周总啊，嗯，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5: 太有面了，
16: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嗯，但是刚刚说了电视，嗯，我们是广播。嗯，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9: 也要有。
16: 对，好事成双了。呀，
18: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装修半价，
1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7: 9月27号周年庆。

0: 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4: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7: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8: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9: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0: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

0: 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看明星演出。向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是暑热渐退、秋意渐生的转折点。萧山的天气也很应景，城区最高气温只有29度。预计明天天气跟今天差不多，多云为主，但傍晚到夜里可能会有点阵雨，体感总体舒适，是最近难得的好天气。本周我区也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较平稳。近期早晚凉意明显，出门可以带件薄外套。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傍晚到夜里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10号多云，11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

0: 江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灵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虎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
10: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住行，难过时是

最珍贵的记忆。

0: 慢一点啊，慢一点，对，慢一点，对，慢一点。哦，慢一点，慢一点。哎，啊，注意，注意，注意哈，都是注意，注意哈。
1: 天，我点你。因为这点钱不用，
0: 哪位是我的啦？我不想进房，思念情妇啊，啊，悲泣碎了，我。
2: 在过去就这个做饭有人叫我有这个在去田家劳动，我现在真的是我在梦里这种感受。他一生的愿望从我们厕所一直下边要修好这条路，我要尽一切力量完成他的遗愿。
3: 妻子因病去世，马永强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按照村里的习俗，他要为妻子守丧一年，期间不能外出打工。

0: 源坝村位于大巴山区，条件艰苦，生活设施简陋。山区雨量丰沛，加上道路年久失修，村民出行很不方便。
1: 我倒霉哈，我家属等于在生前背水一脉也就在哈水头上，往往背的要到家的时候那些水箱哦倒掉了。
2: 啊，是吧？
1: 这个他在临终，他说不管以后怎么样，还是把那条路，还是修好。
2: 那是。
1: 光一人也是不现实的，也必须就是家下的就邻居啊，帮些忙。
2: 我晓得，那个路嘛，也不会疼，还要少做些那些。
1: 哦。
2: 托起准备去啊！
1: 行。
0: 马永强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家里只有幺娘和他的儿子马永前，三个人一起过日子。
3: 他过来好久没这样，
4: 今晚到，
3: 那只是个大姑子了。啊，背谷子，
4: 背谷子，
3: 哦，锄点地，知不知道？
4: 什么？哎呀，
3: 你姐姐比你好不好？
4: 好了，
3: 她在一家人之中也是比较有威望的。
5: 姐姐，
3: 我长期在做手艺，一回到家都要做一点好菜，她都是照顾我。
4: 好几盒呢？

0: 堂兄马胜喜是老石匠，村里几个干石工的亲戚也都过来帮忙，修路的人有了着落。
1: 我是人不是对，不对，这个不对，不对。那些下步是对的。
2: 你现在这个算出来就刚好十步啊，是不是？
1: 你那个算出来不得对头了，你不不你不能你不
2: 九步高头加步是不低的。我真的在想上了是真的。
1: 你那个算出来不得对头了，你把尺子拿过来。
2: 今天就够大就算了。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好像急哦，不准错的。
0: 生活在多雨的山区林地，当地人盖房修路都用石头做地基，便于采集原料，也不易损坏。

0: 马永强坚持选用上等石料，只有在深山里才能找到，而且材质异常坚硬，采石工作进展缓慢。
1: 太硬了，我估计危险，这石头好打不开。
2: 把石头慢慢掀了，而且挺硬啊。这是广东山挺长，不光那个。
1: 哇，太滑了，带不动，
3: 飘起来了，
2: 安安公平，
1: 一大车，一大两腿。
0: 依靠多年采石经验，马胜喜决定采用重点突破的办法。

0: 这是个马上要偏过来哟哟。
1: 我看到要去喷我了。
2: 在常年采石劳作中，巴中的石匠们创造出石工耗子。
0: 这个是石黄，
1: 哎呀，走，
0: 真小啊！
1: 哎呀，
2: 借助寒号来提神助精。
0: 石工和我这个，玩我这个头。
1: 哎呦，
0: 还会走。稳当，稳当，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有有有有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0: 有有有
1: 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
2: 使用耗子能统一节奏，协调脚步，避免滑跌。无论开山、撬石、抬石，都有相应的耗子，把众人的力量汇聚在一处。采来的石头按需求不同开成石板或石条，遇到有山溪水渠的地方，垒石梯是一件细活，每一级石阶都要铺得平整，水平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防止行人摔跤。
4: 哎呀，我差不多，滑下来，滑下来。哦，好水。那是个海干。
5: 老了。
4: 好了，
0: 后摆，
4: 来，这个石头你等过来，我等着去。

马永强希望能把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在外打工靠手艺吃饭，使他养成了注重细节的品性。这种倔强和坚持也成为他做人的准则。

0: 过去太长了，干活的人，这种要吃饭，吃好了就说不香啊。
1: 我们建这个楼一总共要花好多钱？
0: 这个就要分石头来的远与近，再一个那个材料好不好粗，这个造价就相当比较高的了。就遇上那个以前以后，包括你下边那所有石头，这个，
2: 但你现在修这个楼，又现在花好多钱，这个钱怎么还？当哥的该不该问这个话？怎么办？
0: 我实际花了十年时间，你就是包括利息那些，但是你们的工资。但是这有一个担保的东西是、
2: 啊、我请你去、嗯、我的工资无所谓，我们弟兄一场哈，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座的工人哈都是说之后的，把你不要心下你把这笔贷款还完哈。
1: 他有那个意愿要把一条路修建，我们在座的工人了哈，我们都要为他现在这个条件，我们给他都要两件。
3: 苦路也不好。
2: 按照你的部署，按照你意愿，尽快的把这个路给你完成好。因为收割已经到了，一些工程不空，听见没有？
0: 好，没啥子没事。
4: 为了修路。马永强借了贷款，他很感激大伙儿对他的体谅。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转眼过了两个多月，随着雨季到来，河水开始暴涨，从深山中采运石头的工作变得异常危险。
2: 哎，师兄，

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劳，石路接近完工，今天要铺下最后一块石板了。

0: 呀嘿，
1: 呀嘿，
0: 呀嘿，
1: 呀嘿，
0: 呀嘿，
1: 呀嘿，
0: 呀嘿，
1: 呀嘿，
0: 呀
1: 嘿，
0: 呀嘿，
2: 呀嘿，
0: 呀嘿，
2: 推的是慢上去，
0: 呀嘿。

强终于完成了妻子的遗愿。对这条石路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尽自己力量去做好。他心里明白，妻子的遗愿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妻子的愿望是要他给子孙后代修一条路。

这一门，还有万一等到位，这搞那个事都都要打出手来，刚给翻过来，都在这那两声，都气把你笑了，都看过了眼瞧，都莫干了弟弟，都还有那个出来，都妈妈那个这一门，还有万一等到位。放下的来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柯尔克孜族人驯鹰捕猎的传统习俗已有上千年历史，他们用自己驯化的鹰去捕捉猎物。在过去，鹰在冬季捕到的猎物足以让一家老小温饱过冬。养鹰为的是驯化它为鹰主人捕猎，而驯鹰必须要给鹰戴眼罩。为了给新鹰做眼罩，穆尔沙买买提想要去找父亲请教眼罩的做法。

0: 的环节紧紧相扣。
1: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紧扣生成、盯引、签约、落地、开工、投产、达产等核心环节，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溯、进度可控。
0: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四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1: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工业投资连续73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持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重点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平均用时75天，较出账合同开工要求提速58%。新建项目从开工到入桶平均用时44天，其中最短项目开工即入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萧山速度。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我区不断加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公共充电站806座，公共充电枪12514把，硬件层面基本实现装等车。我区不少充电场站聚焦营运车主服务体验提质升级，同时抢抓货运电动化发展机遇，加快布局中重型新能源车大功率充电设施，推动区域新能源补能体系迭代升级。
3: 记者走访萧山机场周边的营线路充电站，发现该场站地处机场客流核心区域，主要服务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私家车主占比不足1/4。2024年12月，场站1期40把充电枪正式投运，古电时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2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
4: 算是挺好的，有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3: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设备损坏无人为反应集中的痛点问题。
5: 我们充电站里，首先我们这个餐饮啊跟休息室、便利店，那我们都有配置的，那是

0: 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1: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2: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3: 的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痛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2: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2: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3: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2: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2: 炒的时候还在跳，
4: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
2: 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5: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排斥的成分。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3: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3: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6: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7: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啊，向全世界承认。
3: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6: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3: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3: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3: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3: 常热爱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厝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您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换来我抬盖哦，换来，请当这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1: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啊，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儿清。
2: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1: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3: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1: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3: 年轻人勇于尝试吗？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香一剑封喉。
3: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1: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2: 老水我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1: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1: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4: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1: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2: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1: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3: 切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2: 混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1: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2: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4: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2: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适合。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
0: 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5: 说出你的理由。我就是没想好理由，我要是想好了能憋着不说吗？这样咱们先去吃饭，让我好好想想。
6: 怎么样，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
7: 有什么不满意的，云顶最好的酒楼，又是单间儿，

0: 凤，你请客吃饭，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可费了不少心，你还不谢过人家？
1: 多谢楚女侠。
2: 卢县尉客气，上座。
1: 有费神医在，我哪敢上座？
0: 别来这套，你请客吃饭，当然是你上座。哎，苏明，没让你上座，不高兴了？
3: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0: 卢林峰请客吃饭，应该兴高采烈呀。
3: 我也想兴高采烈，可是这悬案未破，高兴不起来呀。
1: 喜君呢？怎么没来？
2: 早来了，只是要等你先到，他才肯进来。
1: 这是为何？

0: 林峰，这身衣服我很喜欢，谢谢你。
1: 喜欢就好，那快来坐吧。
2: 这衣服是卢凌峰送的。
0: 是啊，卢凌峰不知我尺寸，就直接找人去做，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
3: 哎呀，我只是诧异，为何喜君穿着肥瘦正好。卢县尉，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
0: 好你个樱桃，花里无花呀你。
2: 可是在天衣布店做的。
0: 是啊，裁缝送到家里来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2: 何时送到的？
0: 就刚才黄昏之际。
2: 卢凌峰，你去天衣布店是昨日黄昏？
1: 是啊。
2: 樱桃，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
3: 我做一年也做不成。
4: 别说他了，好裁缝也得二三日呢。
2: 昨日定的，今日就送到家了。
1: 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或是知晓我先卫身份后赶工为之。
2: 即便赶工，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也就12个时辰，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一宿未睡啊。
1: 布店老板死了，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有违常理。
5: 喜君，随我去天衣布店，不是以先卫的身份查案，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你我二人登门拜谢。
0: 你俩。
2: 老费，我想再去演一次诗，你能协助我吗？
4: 啊。
0: 哎，不是，这顿饭还吃不吃了？菜都上完了。
4: 就是。
2: 你别着急，这样把它拿回去当宵夜。老费，走。
0: 哎，
4: 你帮我包好啊。
0: 我不是。
4: 你让我如何协助啊？
2: 今日若验不出死因，就只能抛尸了。
4: 啊！
2: 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
4: 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啊？
2: 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

0: 校尉，您来了，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
1: 我看这衣服做的还行啊，倒不是大德手艺好，而是小姐天生丽质，把这衣服衬得好看。
2: 你可真会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长乐，夫人给起的，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
3: 衣服做得很好，裴小姐甚是喜欢，此次前来特意感谢裁缝。
0: 县尉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这煞大德了。
3: 不光要谢，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
0: 啊。这不必了吧。
3: 我和裴小姐正在找人看日子，想把喜事给定了，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按照长安的讲究，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怎么，大德不给本县尉面子吗？
0: 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只是我当告知夫人求得允许。
3: 那是自然，你先去，我等你。

0: 这是什么东西？似乎是石灰，我看看，是有点像石灰。
1: 我刚才闻起口，就闻到了淡淡的石灰味，我以为我闻错了呢。
0: 这个我可以帮你验证。

0: 大德，哎，我敬你。我不会喝酒，主人说过，喝酒手会抖，这做不成裁缝了，还望陆县尉包涵。哦，这倒是个不喝酒的好借口啊。大德，我给你倒点水喝。哎，说说吧，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
1: 我7岁就在布店打杂，10岁起跟老主人学手艺，可惜余笨学的不好，不像主人，短短2年就成了云顶最好的裁缝。
0: 你说的是李云？
1: 对啊，他那个时候也跟着老主人学手艺，就2年，老主人就说超过了自己。当然，凡是来沈氏布店做衣服的客人也都这么说。主人确实是这行里的奇才，我如今也不及他的皮毛。
0: 沈氏布店？啊，天一布店是老主人去世之后，主人接手改的名。
2: 那是，听说是确实。
0: 嗯，
2: 来。 你以水代酒，我喝陪小姐敬了。多谢卢县尉，多谢裴小姐。你不喝酒手也抖，裁缝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您看我真是不争气，我是个仆人，做梦也没想到能跟大官喝酒，我是不敢相信，故而手抖。您看，好了。
0: 都在看这件衣服吧。是啊，
2: 为何不是？啊，我去布店时也没说起这药啊。主人突然离世，且死因未明，你不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替夫人分忧吗？例如准备棺椁，操办。

0: 见你，大德，你家主人对你可好？好啊，我愚笨，跟着老主人学手艺，你学好，可自从李云当了主人，他教我，一教就会，大德能有今天的手艺，多亏了主人。李云是在沈氏布店学艺时，与沈平相识的。是，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互相爱慕，或是李云主动追求讨好，才应得沈平的芳心。这怎么说呢？实话实说，是我们家小姐，也就是现在的夫人，主动讨好追求主人。是沈平主动讨好追求李云？
1: 正是。
0: 你确定？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这件事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夫人，也不会拒绝方炯家的提亲。
2: 方炯曾向沈平提亲？
0: 啊？这啊，也许没提，是我记错了。就是。

0: 哎呦，方炯何德何能啊，竟让卢县尉如夜登门呐、啊！哟，还有这位小姐，快请快请，有贵客到访，忠心不散，再开一坛好酒。
1: 是，
0: 请。
2: 酒再好，喝多了也伤身。既有客人，我就不进去了。
0: 啊？卢县尉不是来喝酒的，今日在宫县方某已发出邀请，还以为您是应邀而来呢。
2: 我来是要问你，你曾向沈平提亲，今日为何不说？
0: 卢县尉，你也没问我呀，你若问我又岂会不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沈平乃是我好友之妻，又刚刚丧夫，我无端提起这陈年旧事，似乎不合适。

0: 你们要都不饿，我可先吃了啊。饥肠辘辘的，怕难以入睡啊。
1: 在这个案子上，我能想到的也只有找那个丑女人了。不过这主意肯定没用，你们全当没听到，我也吃了。方炯答话并不慌张，说话也好像没什么漏洞，就是吧，他好像早就料到卢凌峰会去找他。
2: 苏无名，那丑女人的画像明日可否张贴？
3: 不可，明早首先要排查全城售卖石灰的地方。
1: 石灰？
4: 卢县尉，全城出售石灰的店铺共4家，店主都带来了。

0: 咱们可真够有缘的。
1: 牡丹？怎么，你也卖石灰？
0: 啊，不卖石灰，又怎么能认识做砖瓦匠的黑头啊？
1: 四位，叫你们来是有事想问，最近购买石灰的有没有奇怪之人？
2: 奇怪的？
3: 我都是老主灵，奇怪的？
4: 没有，
3: 没有。
1: 有没有女子买石灰？
0: 有。哎呀，卢县尉，您绕了这么大个弯子，该不会就是为了落在我这儿吧？
1: 其他三位可以先走了。
5: 你们三个可以走了。
0: 卢县尉，昨日你一番话让牡丹顿开茅塞，云顶繁华，多造楼屋，处处都需要石灰。牡丹以后一定好好做生意，多攒一些钱，再也不做那些不检点的事了，就等良缘来到。
1: 那就好。说说买石灰的女子。
0: 哦，那女的，那女的可丑了。
1: 丑女人？
0: 啊，当时我问她，你买石灰是为了填息防水，还是粉刷墙壁，亦或是染色制纸？她说她买石灰是为了造坟。哎呀，真的是晦气死了。
1: 苏明，快去把那画像拿来，让牡丹辨认。
6: 卢县尉恕罪，那画像我给弄丢了。
7: 你怎么
6: 息怒？既然这牡丹见过那丑女人，那把喜君请来让她再画一张应该不难啊。
1: 你这主簿太不像话了。
6: 是，
1: 还不快去把裴小姐请来。
6: 哎，
1: 牡丹，抱歉，可能要耽搁一会儿，请至西厅喝茶。
0: 卢县尉客气什么呀，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不怕耽搁时间。
6: 喜君，我再提醒你一句，一定要忘掉先前的画像，就按牡丹所描绘的画，多问此女形貌的细节，越细越好。
0: 明白。
6: 哎，

0: 说丑，但因阿婆和牡丹所描述截然不同，头型、发饰、衣服颜色都不一样，应该是两个人。
1: 卢校尉，
2: 方炯带到，
3: 走。
1: 你不去吗？
4: 啊，我是想带着喜君再去一趟安远客栈，按林贝的描述再画一下这丑女。毕竟如殷阿婆所说，他们见过面。嗯，
1: 凤九，今天请你来是想听你讲讲你和李云年轻时候的事。
5: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从哪儿说起呢？
1: 随意，我有时间也愿意听你说。
5: 上次我说过，我与李云是同窗，也曾一起去过长安。后来我回云顶做生意，他去了洛阳。两年后，他带着楚斌回到了云顶。那时，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呢。
1: 那时，你与沈平如何？
5: 啊，其实我与沈平也算青梅竹马，只是我心有点野，总是不急着谈婚论嫁。
1: 青梅竹马，李云去沈氏布店学艺，不会也是方兄介绍的吧？
5: 还真是，李云父母早亡，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家底儿。初归云顶时，本想靠楚斌抄书维持家用，可没想到云顶这地方读书的人少，书铺的生意惨淡，也就没有什么抄书的活儿。

0: 李云找到我，想让我帮他谋条生计。我说你手这么巧，连绣花都会，不然你跟我未来的丈人学裁缝手艺去吧。实不相瞒，沈博原本很想让我跟他学，并将布店的生意当作沈平的嫁妆一并传给我，可惜啊，我志不在此，辜负了他老人家。
1: 皇兄后悔了？
0: 后悔什么？
1: 若无方兄推荐李云，沈平恐怕早就是方夫人了吧。
2: 卢县尉接下来不会是要问是不是我方炯一直怀恨在心，害死了李云？
1: 我要真这么问呢？
2: 坊间传说你卢凌风是狄公弟子，武艺超群，断案如神，原来是浪得虚名啊！就这点本事，却取代文武双全的司马县尉，更让造福百姓的司马县尉替你个废物殒命，这真是冤顶之伤，大唐之伤啊！
3: 住手！
2: 卢凌风，我说你是废物过分吗？你怀疑我有何证据？李云死于前日夜间，那夜我正在家中设宴，同席好友十余众皆可作证，我们纵酒放歌，通宵达旦。
3: 我并没有说是你杀了李云。
2: 那好，方某告辞。
3: 你给我站住！
2: 毫无证据扣押方某于公廨，你就不怕传出去被云顶的百姓笑话？

0: 见过那么一个女人，但只见一面，长相记不清了。
1: 无妨，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还请配合。
0: 好吧，我只记得她的容颜并不美貌。
2: 你也可以直接说丑，但她是什么脸型，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痣、刺青。阿婆、牡丹、林贝三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丑。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就是不同的三个女人。或者
1: 什么？
2: 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衣服甚至样貌的女人，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还真是。哎，苏明，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可这一次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若说是鬼魂，我断不会信。
1: 我信。据众人所述，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而这个女子虽死，但魂魄尚在，经由林贝招引，重回云顶杀人复仇。因是鬼魂，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故得此三张画像。
4: 苏明，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
1: 我刚才说的这些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是不是很吸引人？
5: 是，可此案当真离奇，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
1: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2: 义兄是说他们三个都说了谎，
3: 而且

0: 有所串通。
1: 这只是我的猜测。卜县尉，今日正值寒食，应是那楚斌的忌日，我想开棺验尸。
0: 楚斌乃东都人，客死云顶，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
1: 所以啊，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
2: 我知你所疑，但姿势体大，
0: 需皇甫县令首肯。我想想，
3: 我的意思是，开棺这种事太容易引起恐慌，尽量。
1: 若县令不允许开棺，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若在云顶，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那百姓会更恐慌吧？
3: 苏先生说的有道理，那卢县尉的意思呢？
0: 楚兵在云顶无亲无故，只要县令准了，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进行。
4: 哎，这倒可以，为了抓获凶手，查实凶案真相，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
1: 如此，多谢县令。
3: 哎，秘密进行，秘密进行。
5: 楚斌已入土十年，开棺验尸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就算查明死因，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6: 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卢凌风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
5: 既让我们协助，又不如实相告，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
0: 可是楚斌的坟，
7: 根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说之处，应该就是此坟。
0: 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
7: 是啊，未派人守住安远客栈，不许领队出门。难不成她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
1: 带着包裹且携长剑，这是要逃离云顶啊！

0: 你也不错，李云真是舍得，雇了这么多高手，还有县中人做他的帮凶。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来吧！
1: 是楚兵的忌日，分前度午，是对死者的不敬。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来此间干什么？
2: 卢凌风，该你说话了。
0: 云顶县尉卢凌风，
2: 今日前来，奉命开棺。
0: 什么？你们好歹毒！我跟你们拼了！

0: 真是楚兵的姐姐？
1: 当然是了，不然怎么会不远千里前来云顶替妹报仇？
2: 今日小店正式更名，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
1: 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不说了吗？心痛之症。
1: 可她从无此病症。
2: 谁生下来就有病？不都是后来才有的？
1: 当时可用药医治？
2: 当然治了，不过从病发到病亡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楚家，你刚来云顶，闻噩耗悲痛，我理解。我没照顾好楚斌，你打我两巴掌也行。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你不是没看到，但求你打完赶紧走。
1: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若楚斌真是病死的，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
2: 我写了，信没收到你怪我呀？
1: 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小伙计，却心术不正。我妹妹随你来云顶，我就百般的不舍，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
2: 你胡说八道！来人，送客。
1: 我跟你拼了！
3: 走吧。
1: 当年我只是个弱女子，随便一个伙计便可将我强行驱赶。女人在男人面前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不会了，八年来我走访名师，苦练武艺，身上有力，手中有剑，只为今日。此来云顶前，我已发誓必探明真相。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必杀之替妹报仇。若其死与李云无关，我将自枪一木，带着楚斌的骨骸回到老家，葬在爹娘的墓旁。
4: 既如此，请让一让。不管是查明死因，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都需要开棺验尸。
1: 可我妹已死十年，我听说人入土两三年，尸体便会化为白骨。这能查明死因？
0: 若此人不能，大唐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4: 在下狄公弟子苏无名，还望楚女侠信任，允我开棺。
1: 狄公弟子？云顶会有狄公弟子？
4: 啊，虽是狄公弟子，却是白衣之身。我能在云顶安身立命，全靠卢县尉收留。对了，卢县尉也是狄公弟子，且文武双全，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
1: 两个狄公弟子？

0: 陆先生，可以启电开关了。
1: 陆女士，苏某不才，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关。

姐姐来看你了，先别急着哭。

0: 苏母断定关中无尸。
1: 什么？关中无尸？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还是糊涂。苏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樱桃，先别急着问，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从速开棺吧。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恭喜啊！正如这位狄公弟子所猜测，令妹尚在人间。林贝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过来看。
0: 真是，楚字无腿，变为林。兵字聚首，则为背。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林贝就是楚斌。如此说来，木为虚母，官为空官。
1: 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那3张画像足以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0: 是啊，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

0: 5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
6: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进来。刘县尉，又有何要问询的？
1: 今日无可问询，命案已了结。我来是告诉你，即刻起你可以随意行动，如果想离开云顶，亦是你的自由了。
2: 等一等，
0: 命案已了结，凶手何人？
1: 是楚兵的游魂杀人，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故而了结。

0: 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出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
2: 并非出尔反尔，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可能要耽搁您几日，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食宿皆由县谢出。
0: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3: 交代吧，到底怎么办？
4: 哎呦，各位冷静，听我说呀，各位冷静，稍安勿躁啊。
5: 他们先别回县县，
6: 怎么回事？
5: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6: 是有人恶意煽动。
5: 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7: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3: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8: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5: 刘县尉，县令命令，今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
9: 哎，从人间到志怪，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
6: 此番西行，历经磨难，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
1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若如此，殷阿婆一定说了谎，牡丹亦然，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她的证词无一句可信。还有就是

0: 天衣布店的女主人沈平，女仆长乐亦有嫌疑。一共五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认领一个。
1: 认领后当如何？

0: 好了，看完你就可以走了。
1: 真的不让我搭搭脉？
0: 我又没说要看病，你可以走了。
1: 夫人，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吃着药。
0: 没有。
1: 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观夫人的神色，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此药让你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坐立不安，喜怒无常，说话没有气力，走路迈不开腿，吃上药就昏睡不醒，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除非再服此药。
0: 你怎么知道？
1: 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费某十几岁就治好过，如今坐堂云顶医馆，姓费名翘，字英俊，别号机师。
0: 听说过，听说过。你治好了很多哑奴，我正想着这两天去找你呢。
2: 苏明见过楚小姐。
3: 我不姓楚，而姓李。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听说你是狄公弟子，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
2: 如此，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
3: 是林小姐。
2: 林小姐，你已知我的底细，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闻你杂艺精绝，能模拟已故之人。我想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林小姐能扮楚斌，那一定是了解他并知晓他的过往，对吗？实不相瞒，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林小姐，能把楚斌的故事讲给我听吗？

0: 哎呀，掌柜的，不就是抄药名吗？我来就行了。哎，我李云念过书，你把钱给我不好吗？何须再请人？
1: 请问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若不是家道中落，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那药铺生意很不好，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名，生意就好了起来。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楚斌也因此扬名，四处写字，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为他研墨。
2: 楚斌的字我看过，既有魏晋风骨，又自带柔雅气韵，真是了不起啊。
1: 李云手巧，

0: 他只为楚斌做棉衣，还绣了一只梅花。楚斌身子弱，李云就给他炖汤喝。毕竟在药铺当过伙计，也要炖汤，既美味又滋补。 私定终身，决定回云顶成亲。可是云顶抄书的活并不多，楚斌就只能劝李云出去找些营生。同窗方炯介绍，李云去云顶最有名的布店做了学徒。不久，楚斌就发现不对劲。你不是说带我回家乡后便娶我？如今。
1: 为何要与那布店女子纠缠不清？何来纠缠不清？我是在学艺。
0: 与那女子出城郊游，也是学艺。你跟踪我？楚斌从未跟踪过，只是李云忘了，方炯是认识楚斌的。 那是方炯很痛苦，方家早已提亲，可沈家后悔了，因为李云的才艺之术绝佳，且同意入赘，这样布店就后继有人。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沈平喜欢李云。
1: 日起，我不会再去沈氏布店了。经过这些事情，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你真的不再与那沈平来往了？楚斌，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我去桂芳借贷一些银子，我们一起开个布店，你我一块经营，将来定会有好日子过。
0: 那一天。 是楚斌到云顶后最幸福，也是最悲惨的一天。李云为他煮了一碗白果茶，
1: 来，
0: 这茶好香啊！
1: 喝完，保准你的气色能够恢复过来。
0: 多谢郎君。
1: 喝了那茶不久，楚斌就觉得头晕，李云的表情就变得邪恶。他对楚斌说：“头晕了，那就睡吧，我给你找了个新房子，一会儿就到。你在那儿可以好好睡觉，一直睡。”
2: 直到在黑暗中醒来，楚斌才明白，李云说的新房子是一口棺材。世间竟有此等禽兽！林小姐，再逢楚斌魂魄，请替苏某转达。
0: 此禽兽，当诛！苏无名，听说你协助卢凌峰捣毁了云顶仙街，破获过很多奇案。我知道你今天来不是听我讲故事的，你能说出刚才的话，我也替楚斌谢谢你。我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为过往做个了结。
2: 但你用楚家诱我，实在不该。你承认自己便是楚斌了？
0: 楚斌已死，世间只有林贝。
2: 若如此，你就是还没有从10年前。

前的阴影中走出来。李云既负了楚斌，又下毒杀人，这种禽兽有什么权利带走楚斌半条性命？林贝就是半个楚斌。我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便想到了。如今苏明协助云顶县尉探查命案，找寻真凶，你若参与了杀人，不管你叫楚斌还是叫林贝，你都难逃法网。你若没有杀人，即便你就是楚斌，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去，开始新的生活，去感受和体味这盛世的繁华。大唐的云顶是大唐天子的，更是

0: 姑娘，回去吧，我老太婆没本事杀人，盯着我也没用。
1: 可我杀过人
0: 啊，
1: 一个女子行走江湖，若遇歹人不杀，如何自保？
0: 那你如今是怎么到宫榭里去做事的呀？
1: 我并非宫榭之人，父亲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我只是跟着那个人。
0: 也是个苦命的女子。
1: 也是。阿婆还见过其他苦命女子？
0: 见过。那个比你苦得多呀。
1: 哎呀，你看他们怎么这么胡乱干活，你得管呐，那棺材都吓歪了，这是对亡灵的不敬。
2: 随便吧，赶紧埋啊，下雨了就更麻烦了。埋完了你再给我烧点纸。
1: 那不行，死者是你娘子，这纸你得自己烧。
2: 你没看到马上就下雨了吗？那我再多给你点赏钱。
1: 你，哎，
3: 行了，先挪会儿吧，反正镇主都走了，等雨停了再来。走吧。
4: 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活啊？啊！你们不能走啊，不能走！啊！啊！啊！啊！

我们烧制这么多年，从来没碰上过鬼，故而我也不怕鬼。壮着胆子，敲开了棺材。

0: 你可别套我话，我没说他是厨婢。
1: 阿婆，您那时只卖烧纸，没开碧落小站吧？对呀，我猜客栈是新开的，不超过半年。你怎么猜到的？
2: 刚才的两碗药喝下去，我已经好了很多，觉得浑身都是力气。这一天喝三碗，行不行？

0: 3万，说少了，你被人下慢性毒药，至少3年了，中毒之深，必下猛药相抵。这碗之后还有3碗，一天6碗，连喝1个月。
1: 行，都听神医的。
0: 哎，等会儿，烫，晾会儿啊。夫人，是何人对你下药，应该心里有数吧？
1: 有数。爹。
2: 哎。
1: 爹，我给您送饭来了。
3: 哎，平儿啊，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多带一份，要跟爹的一模一样。
1: 那给谁吃啊？
3: 李云。
4: 哎。
3: 爹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在这云顶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
4: 见过小姐。
1: 李云，今天的牛肉好吃吗？
4: 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
1: 就是啊。
4: 不好吃。在下多有得罪，还请小姐见谅。
1: 他永远冷冷的，从不讨好我，可有时又会突然让我觉得我伤心得不得了。
4: 眼泪落在汤里可就不好喝了。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师父准了我明天的假，一起去郊外采集可好？
1: 在郊外，我问他是否要娶那个叫楚冰的女子，他竟哭了。什么？他竟不久于人世？
4: 是啊，他曾对我有情，从东都到云顶，我现在怎能忍心扔下他？沈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李某只能辜负了。

0: 丹这儿，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
1: 你忘了对我的承诺。我打听过了，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
0: 陆小薇为何提我爹娘？
1: 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0: 我并未婚配，不敢把孩子生下来，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可云顶是个小地方，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我娘也动了情，亲戚骂我，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从此在大家口中我变成了坏女人。那我就索性坏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卢宪文，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
1: 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
0: 找过，我见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

0: 真没想到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
1: 那年我还很懵懂，

0: 主人，是我，长乐。
1: 哦，长乐呀、啊，你也不小了，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
0: 不用，多谢主人。
1: 又说不用，又多谢我，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你长得好看，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
0: 我生在官宦人家，因父亲犯了死罪，被打入奴籍，是夫人买下的我。可夫人脾气不好，偶尔打骂，主人却能这样对我，我自是无比感激。主人喜欢泡澡，都是我为他打水。那天

0: 要加热水吗？
1: 加。
0: 对不起，主人，烫到您了。
1: 多大点事儿？跪什么？起来。衣服合身吗？
0: 合身。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你是我的人，衣服合身才是天衣布点的招牌。进来，我再帮你好好量量。

0: 死了，怕夫人知道。可他说，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
1: 你是说，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

0: 知道算不算毒，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他爹已经答应拿全部家产做嫁妆。
1: 从今天起，
2: 占北丹河超级充电站今年新投用一片专属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整齐排布，专门为新能源重卡提供

0: 好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1: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1: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2: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3: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1: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2: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1: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1: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1: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1: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沿着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困难我抬盖哦，困难，整当整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
2: 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是卤水是比较香，是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香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

0: 箱，香道时刻偷摸打包。
1: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2: 老水碗样样好弄。
0: 江湖规矩，在厝尾卤水就是规矩。
1: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厝尾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1: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3: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1: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4: 它这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1: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吊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吃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3: 焖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1: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2: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3: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2: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是活。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5: 这个鹅肝进嘴以后，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2: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6: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素材，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6: 就像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准辣。
5: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1: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1: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7: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8: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1: 就感觉 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1: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1: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1: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0: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一半。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的味道。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天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0: 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1: 哦，那么快啊？
0: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笑>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火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 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2: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3: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香。
4: 4分钟，但是很脆的。
3: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4: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
0: 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在吃这个鸡皮，
5: 炒的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 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无黄；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4: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4: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 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便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4: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
0: 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后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嫩啊嫩，鲜呐。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6: 叫叔叔，
4: 叫帅哥。
0: 要不要吃冰棍呢？
6: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4: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
0: 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6: 帅哥，几位呢？25桌，25。
7: 25桌，25。
6: 你是走左转就是啊。
7: 25号呢？
0: 你是几号？需要往哪办？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6: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4: 就夸你呢，老板，
6: 你
4: 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0: 羊肉串。
6: <笑>
0: 老板咧嘴一愣，专注杀鸡，别想太多。
4: 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4: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
0: 好多人都说你不要在这里顾客要广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
4: 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0: 了。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8: 你加盟吗？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0: 面对江湖传言，
4: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软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上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还是我来说吧，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十年前，楚宾得阴阿婆所救，死而复生，心灰意冷，离开云顶。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不想，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
1: 楚家说过，他曾极力反对楚宾和李云回云顶，所以苏明的推测很有道理。
0: 方炯是个商人，走南闯北，在他乡偶遇了楚宾。

方炯得知了十年前的真相，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昔日情人日渐憔悴，本就让他心伤。 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更让他深恶痛绝。方炯的出现，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

方炯找到殷阿婆，并出钱让殷阿婆。

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小站开张后，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与此同时，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

0: 沈平找到方炯，昔日的青梅竹马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十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方炯有些见识，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
1: 你是人是鬼啊？
0: 李门虽不务正业，但率性天真，更有正义感。
2: 李门，你自己选吧。
3: 吓唬我？你以为我怕死吗？姓方的，你参与此事，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仍与你纠缠？
2: 没有。
3: 你敢发血誓？
2: 若有，我不得好死。
3: 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
2: 放肆！若有，我天打雷劈。
3: 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
2: 其言所见历历在目，男儿热血，我不得不为呀。好一个男儿热血，不得不为，何不算我李门一个？

0: 你们的加入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此时万事俱备，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并称可以复活楚斌。李云色胆包天，就中了圈套。案发之夜，方炯并未去碧落小寨，而是在家设宴，通宵达旦，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还有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
1: 化身
2: 以死无憾呐、啊！
1: 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圆梦成温了。
2: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1: 那几块银铁，你不是白花了？
3: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2: 俗不可耐。
4: 是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

0: 我虽勘察了现场，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一楼。现在只能推测出，在那一刻，李门后悔了。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血脉相连。
1: 不用送。
2: 要出这个门，堂兄，你可是要上楼与女子幽会。
1: 你小子猜到了，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
2: 关你屁事啊！你小子穷到一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你长得一表人才，就不能学学我吗？
1: 我学你什么？
2: 你这个禽兽！我告诉你，救我活命，就别上楼！你疯了！听我说，李云，不要上楼了，赶紧回家，跪下，向神明道歉，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
1: 你有病吧？你才有病！我在救你，
2: 你救我！
1: 啊！混蛋啊！

0: 专门给李云准备的，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有此浴桶就能快速将证据销毁。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李门算准时间从二楼爬下，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苏明，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
1: 在沸腾的石灰水中，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尸体微微泛红，并非青紫色。至于口鼻流出的血，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没了踪迹，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再把尸体擦抹干净，就毫无谋杀的迹象，而像突发病症而亡。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
0: 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首先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放置到浴桶中。

0: 并未直接动手，毕竟他被伤得最深，也爱得最深。不然十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但他没有。这十年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不得而知。但是十年后他最终选择复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根据初步探查，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
1: 这个李云早就该死，他们干得漂亮。你瞪我做什么？若是我，我一定用剑划开他的胸膛，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
2: 樱桃，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多少得有点分寸。
1: 我才不管呢。那如何结案？
3: 对呀，你们俩说了半天，结论是什么？
4: 此案无凶。
0: 此案无凶。
2: 卢县尉叩见。
0: 我说的是事实，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若李云自己进了浴桶，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李云仍然会死，不是吗？
2: 卢县尉高见。
0: 苏明，我知你巧舌如簧，但恭维我没用，快随我去向皇府县令交差。
2: 哎，
0: 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谢吗？怎么没人？
2: 是啊，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此案无凶。
5: 怎么可能？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世上没有鬼，是恶人行凶。刚才在县县门口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
0: 哪来的凶犯招供？
5: 黑头啊，你抓来的，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
0: 但李云并非他杀，
5: 他自己都认了，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
0: 黄甫谈，是你严刑逼供找他替死鬼吧？
5: 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是他黑头只求早死，点名找到我，我去找到他，结果他就招供了。这是供词，他话了呀。不到24个时辰就破此鬼案，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卢兄，你又立大功一件的。
0: 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

0: 要我说，这就是本案的实情。
1: 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就去夜市
2: 与民同乐如何？
0: 县令这个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

0: 苏明，你怎么跪在这儿？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你几时跪在这儿？昨夜喝完酒后，
1: 跪了一夜。
0: 归来已是丑时，最多也就跪了3个时辰。你为何而跪？
2: 向恩师谢罪。其实你不必跪了，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
0: 恩师说了什么？楚兵被俘，忍恨10年，山平被骗，几乎丧命，牡丹被欺，名节尽毁。
2: 长乐被辱，鲜花零落，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不应该被惩处。可我身为县尉，留此错案，百年后，又何脸面见恩师？恩师也说了，为官者最重要的
0: 是为民族事有时，对错只在民心。好了，扶起来了，快点儿，我起不来了。哎呀，苏明，
3: 哎，
0: 我想见见黑头。
4: 真是我杀的！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那天我刚准备离开，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
5: 你别说话，我何时答应？你明明就说过，就凭你们家事。
0: 我娶你，你疯了？结果出来一个女子，看着就不大好，我那叫一个气呀！我就冲进屋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浴桶。你在撒谎，李云不是被呛死的。
4: 对呀，他当时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而已。这杀人嘛，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也想试试新花样。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

0: 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
1: 可是我查了，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
0: 既如此，就不要想了，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永远忘了。

死而复生，你为何不去状告李渊？我孤身一人，又无凭无证，如何能告得赢他？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当初我不听阿姐劝告，轻信负心人，又有何颜面再见阿姐？这十年，你受苦了，行尸走肉，何苦之有？只是阿姐。 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阿姐，妹妹，当如何报答？说什么傻话？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

我看他们的背影，好像两个女侠呀。是啊，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再不分开。

0: 盘缠带上，少了点吧，这我不能要。哎，拿着，还真不行。你我歃血为盟，便是兄弟。去沙州开动窑是苦差事，若实在干不下去，就来云顶，跟着阿兄做生意。
1: 阿兄是永远的阿兄。 但你们能养活自己。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就一定饿不死。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2: 慢走啊，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3: 哎，好。
2: 牡丹小娘子，
4: 请你喝酒去啊！
2: 边儿去，哪有时间喝酒啊？都快忙死我了！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卖石灰。我告诉你啊，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学，
4: 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我哪知道？
5: 牡丹娘子，
4: 哎，我可听说了，这老肥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
6: 老林王苏明，你们两个差一点就晚了，快快快，快来跟我一起见证喜事。
7: 义父在上，女儿给您磕头。
6: 平儿，快请起。今日大喜。

0: 我老肺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1: 准了。老仙妹，你觉得呢？
2: 准。
3: 好。

0: 不行了，脏，脏啊！
1: 半年没有见，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
2: 长高了才能和师父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
3: 哪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2: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父。不服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1: 小文，这是本县旗长。嗯，
2: 我管他什么长。

0: 小香，卢校尉，你偏袒他，
1: 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啊，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嘛，还不服所骑长起来？
2: 是。
1: 卢校尉，这真是你徒弟啊？
0: 那还错得了？我曾随师傅南下，趟过无数个岸，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熊。
1: 行了，别吹了，还没问你呢，不好好在洛阳读书。跑这云顶来干嘛？
0: 师傅，玉剑也不说话。
1: 都该干嘛干嘛去。
3: 是
4: 是。
3: 卢县尉。
1: 黄埔县令。
3: 恭喜恭喜，大喜事啊。
1: 喜从何来？
3: 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18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沙洲。
1: 这与我有何关系啊？
3: 函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
5: 卢兄，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啊！
6: 这是公文，上面命你即刻启程。
1: 护送金桃
6: 啊！
7: 在崇念寺如何呀？
0: 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每隔2个月，四主都会。

0: 做新衣服给我穿。舒焕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叫您菩萨了。
1: 你不必谢我，记着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罗林峰即可。
0: 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平安。公主还说待长安局势稳时他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2: 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
0: 当然不是啊，师父，此行必有凶险，您不能回啊。
2: 雪幻，此话欠妥，既非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岂能不回？
0: 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很器重我师父的，但是公主关心我师父也确实真情实意，这点我能感受得到。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长安洛阳人人皆知，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说是水火不容也不为过。师父这时候回京，岂不是夹在中间两头难做人啊？
3: 师魂，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啊，走走走，跟我回屋好好聊聊。
4: 我去订最好的酒楼，今夜我们一醉方休。
2: 想什么呢？
5: 想我陆林峰没机会征战沙场，需要靠护桃之功回京，回去了又能如何？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
2: 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想推辞不回？
5: 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与其陷入这种争斗，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为百姓挖一条水渠。
2: 能说出这句话，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诏，岂能不回啊？
5: 长安始终在我心头，每在梦中折返，为社稷殊死一搏。现在朝廷既有令，函州都督府也有公文，不能不回。对了，前两天黄甫县令跟我说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我看挺好，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市场秩序就靠你了。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我陆林峰也算是给云顶留下两大能人。
2: 你这甚是悲观啊。既如此，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
5: 就算为了喜君，我求你留在云顶好好照顾他，如遇良人。
2: 你住嘴，喜君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再说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
5: 那可是如何是好？
6: 薛环，小薛环，薛环，
7: 老费，
6: 哎呀，不到一年呢，你这英武之姿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啊！有你这样的少年，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啊？
2: 说得好，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百年之计，心系天下呀，老费。
4: 酒楼定好了。
3: 太好了。
2: 哎，去沙州之事你们怎么看啊？
4: 我记得在魔家殿时，卢凌峰曾说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当时以为是谎称，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
2: 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以壁画闻名于天下，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君去看看莫高窟？

0: 此生能去敦煌，确实是我的梦想。卢凌风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
2: 那是，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
3: 关键是有好酒啊，那比云顶的还好呢。
4: 姬师公，嗯，废说、啊、你不是戒酒了吗？
3: 啊，是啊，可我当时是说，我若不把云顶的雅奴都治好，我就再也不喝酒了。是这么说的吧？
1: 好像是吧。哎，我听说这雅奴已经痊愈90%，可还剩10%呢。
3: 那10%，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今夏之前，我保证所有的雅奴都如数恢复如初，故此去沙洲，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这可以吧？这个，
1: 哦，
2: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我六人，明日启程，继续西行，去敦煌。

0: 苍茫兮。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
1: 你这哪叫诗啊？哎，我倒想起两句来，看你们谁能接下去。行叹荣辉远，坐怜衣带奢，交合浮决赛，弱水尽流沙。嗯，
2: 这个我也知道，是骆宾王写的。后面两句是旅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3: 嗯，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这是骆宾王的《晚渡天山有怀经意》，好诗。
4: 我也记得两句：弓弦抱汉月，马服见胡尘。不求生入塞，

0: 推进专班，联动开发区、规资、审管、经信等多部门靠前陪跑，完善助企陪跑机制，推动各领域的高效协同，实现从项目被动等服务向服务主动找项目转变。
1: 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把过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人。同时，我们将每个项目拆分成25个工作节点，按天跟踪节点，每周通报量晒，每月协调调度，让关键的环节紧紧相扣。
0: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紧扣生成、盯引、签约、落地、开工、投产、达产等核心环节，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溯、进度可控。
1: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四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0: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工业投资连续73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持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重点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平均用时75天，较出账合同开工要求提速58%。新建项目从开工到入桶平均用时44天，其中最短项目开工即入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萧山速度。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我区不断加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公共充电站806座，公共充电枪12514把，硬件层面基本实现装等车。我区不少充电场站聚焦营运车主服务体验提质升级，同时抢抓货运电动化发展机遇，加快布局中重型新能源车大功率充电设施，推动区域新能源补能体系迭代升级。
3: 记者走访萧山机场周边的营线路充电站，发现该场站地处机场客流核心区域，主要服务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私家车主占比不足1/4。2024年12月，场站1期40把充电枪正式投运，古电时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2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
4: 算是挺好的，有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3: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

0: 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设备损坏、无人维修等车主反映集中的痛点问题。
1: 我们充电站里，首先我们这个餐饮啊跟休息室、便利店，那我们都有配置的，那是第一期的时候。啊，到后来我们第二期扩建的时候，我们又加了淋浴房，啊，晚上充电呢，它可以一边充电，那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洗个澡。
0: 与此同时，各大充电站运营商纷纷把发展方向瞄准新能源重卡、渣土车等货运车辆。萧山北丹河超级充电站今年新投用一片专属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整齐排布，专门为新能源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服务。黄师傅今年6月刚更换新能源卡车，3个月行驶里程已达6000公里，用车体验十分满意。
2: 这个车子大概买来有3个月了，这个费用的话就是每公里大概是6毛多吧，比这油车的话省了1块多，1块5毛多。然后这个重卡嘛，现在我们这个重卡车子充电也方便。
0: 杭州卓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霞介绍，北塘河站内小型乘用车充电区配备100把充电枪，日均用电量约3万度，而重卡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日均用电量已达到2万度。重卡区枪位数量虽只有小车区的一小半，但用电量接近小车区域的2/3。对于依靠充电量盈利的充电站而言，为重卡提供补能服务具备显著的经济效益。
3: 主要是去年根据行业的规划，根据新能源的车辆、重卡车辆的增多需求，然后根据三期我们规划了重卡充电站，此个站总共配备了4800的容量，配备2台2.5兆瓦的设备，超充设备，一晚上可以服务到140辆重卡车辆。
0: 按照杭州市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工作清单，杭州将持续加大中重型货车充电设施布局力度，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扩大新能源货车推广应用。我区将紧跟市级政策导向，持续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发展重心从追求建设数量转向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区域绿色补能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4: 近年来，浙能萧山电厂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不断优化能源利用结构，以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节能治理模式，持续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底色。作为浙能集团系统内唯一由纯煤机成功转型升级为纯燃机发电的企业，萧山电厂早在2015年全面关停2台煤机，每年减少燃煤使用62万吨，减少烟气污染物排放合计920吨。能源结构的迭代升级带来了能效水平的根本性跃升。转型后，3台9F级燃机总装机1226兆瓦，碳排放仅为同规模煤机的45%左右。
5: 最直接的变化是碳排放强度大幅下降。萧山电厂始终坚持节能减排升级优化，改造后烟气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下降约5毫克每立方米，折合全年排放量减少约40吨。凭借持续的能效提升，机组连续3年蝉联中电联能效对标优胜荣誉。
4: 除传统机组能效升级外，萧山电厂持续布局新型电力储能业态。2022年，企业建成投运浙江省14/5首个新型储能电网测示范项目，50兆瓦、1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具备快速灵活调峰能力，为提高电网的安全性、灵活性提供有力支撑，形成了气电与储能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清洁能源扩容方面，厂区新增4.3兆瓦峰值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4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1212吨，减排二氧化碳2246吨。传统机组提效与光伏绿电替代正在形成合力。去年，电厂持续聚焦细节能耗管控，完成化学制水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实现能耗精细化、数字化管控。
5: 化学制水系统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后，淘汰了落后用能水平和传统控制系统，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企业自动化水平。通过对调节对象的精准调节， 减少了设备启停频次，每年降低生产电耗约1万千瓦时。

0: 时，节约生产用水约20000吨。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供销联社首家无人超市在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投用。超市实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为校内学员、工作人员带来便捷高效的全新购物体验。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这家无人超市坐落于党校7号楼1楼，门店面积约80平方米，店内货架排布整齐，精选200余款商品，满足大家的生活购物需求。
3: 这个超市的补货，我可以根据这套系统它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推荐，所以我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段时间内什么商品卖得比较好，那么我也可以去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补货。
2: 据了解，该无人超市由区供销联社下属杭州萧山万丰惠民供应链有限公司打造运营，超市全程自助操作，顾客靠近门店即可感应开门，进店后会有语音提示讲解支付、离店等操作流程，挑选好商品后对准收银摄像头完成识别，手机扫码即可一键结算，再扫描门上2维码便可离店，购物高效又省心。这也是区供销联社探索零售终端数字化转型的一次全新尝试。
3: 未来的话，我们通过这儿可以积累一些更多的经验，然后把它推广到其他的政府机关、写字楼啊或者学校里去，这是我们迈出无人超市的第一步吧。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甘肃省榆中县爆出莴笋违规染色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市民对莴笋食用安全的广泛关注。今天，记者走访我区各大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调查市场如何通过抽样检测、商户自查把关，守护市民餐桌的食品安全。在南门农贸市场，从事蔬菜售卖多年的经营户杨经营告诉记者，莴笋是常年主打的大众蔬菜，销量一直很稳。之前他们从甘肃进货的莴笋都是剥除了一半叶片，最近看到莴笋染色新闻，就改为其他货源地的满叶莴笋。莴笋叶片更加完整，茎感脆嫩，口感也很好，根本不需要人工增色处理。虽然售价要卖8元一斤，不过销量不错，每天能卖出50根左右。
4: 对，这个价格比那个普通的莴笋至少贵了1块钱2块钱，它不是很绿，不是很绿，但稍微有点偏白。如果因为它有满叶，它不可能再去进水啊，进药是吧？满叶它就比较安全，而且它不空心，它比兰州现在质量还好。
1: 近期，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将莴笋列为重点监管品种。在食品食厂检测中心，检测员正在对新进批次莴笋开展抽样快检，检测员随机从不同摊位、不同到货批次取样，检取菜叶、菜茎样本，通过专业试剂快速检测柠檬黄等违规色素，检测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记者了解到，9月6号到7号，市场检测中心共计抽检40批次货品，重点开展柠檬黄项目检测40项，农残40项，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合格率100%，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市场现已实行莴笋每日新货必检制度，要求经营户完整报备莴笋品种、产地、重量、合格证明等核心信息，市场每日巡查经营户所证所票情况。本台记者报道。鹿从精液白，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本周我区整体气温呈缓慢下降趋势，最高气温在9到10号有望降至3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维持在21至23摄氏度，早晚时段凉爽感格外明显。晴雨方面，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相较上周阳光更好，降水更少，但水汽输送条件仍在，本周中后期雨水将逐步增多，开启晴雨切换模式。其中11日迎来分散性小雨天气，13日降雨增强，将迎来中雨天气。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所前，去了解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美食板栗。
5: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今年所前的板栗，你会用什么词？
6: 饱满，
7: 鲜
8: 鲜。
7: 今年的板栗我觉得很鲜，
6: 说的饱满就饱。
9: 人人都知道所前是茶果之乡，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甜蜜，而板栗就是秋天在所前山水中留下的礼物。 到这一颗板栗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
8: 板栗呢，其实我们雍和县已经历史文化是很悠久，那么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板栗的。
5: 你们家有几棵板栗树？
10: 起码有个几十棵。
5: 那每一棵树龄大概有多少年？
10: 大概三十来年。
9: 也曾是支撑起一个家的支点。
11: 这小时候这个树都有了吧？我八岁的这个辰光，这样子种起来的。哦，这种树那是像这种的哦，我们也没有种，都是以前了哇。我们村里八个生产的，挑到小的仓库里嘛，光个十来天嘛，怎么可以要去开出来的？
9: 如今更是一个村的幸福模样。
5: 大伯其实和我说了很多他小时候关于这个板栗的记忆，或许是一道菜，或许是一段一起上山打板栗的经历，但我想每一个萧山人都有独属于他自己的板栗记忆。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声称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

0: 直接半价打五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们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对，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
1: 父子都是要高兴高兴
2: 高兴。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痊愈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